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1: 人生风景

再送你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春水煮茶，夏雨果粽，幸得人间好时节，一节一念，听风入夏，时光入线，普爱幽香，一夜裹起乡愁，一线绕进思念，长风浩荡，爱香拂面，思念袅袅，粽香缕缕，时间为轴，时间为念，端午仲夏，爱粽芬芳。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祝愿天生出众的你纵横四海，绵绵不绝。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暑假将至，6月儿童月正是培养孩子观察力和生活记录习惯的好时机。想让孩子告别手机，出门发现美好，记录童年快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夏日好物——小霸王儿童相机，特别适合孩子出游日常记录使用。这款相机专为儿童设计，贴心又好用，配备了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守护孩子视力。搭载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支持拍照录像，后置补光灯加持，暗光环境也能拍出清晰好看的画面，拍摄场景不受限制，趣味功能十足，内置40多款创意滤镜，支持定时自拍，孩子可以随心解锁多样拍照风格，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可存储5000张照片，孩子随心拍不用愁内存不足，机身自带了读卡器，照片视频可直接导入电脑打印留存，定格珍贵的童年回忆。设备支持 1080p 高清录像，续航能力出色，满电可连续拍摄2000张照片，外出游玩完全够用。除此之外，还能播放 MP3 音乐，内置5款小霸王经典小游戏，一机多用，丰富孩子的课余休闲时光，深受小朋友喜爱。重点来了，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宠粉福利，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来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全套5件套，到手仅需99元，限时下单，免费加赠耐磨防摔的环保硅胶保护套，孩子玩耍更安心，同时赠送一年官方质保，售后无忧，有公主粉、王子蓝2种配色，男女宝宝都适配。这款儿童相机销量火爆，现货现发，售完即止，想给孩子入手好物培养记录习惯的家长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5: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6: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5: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家好，我是烟台玉华教育学校一年级一班的邢晨宇，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浣溪沙·端午》，宋·苏轼。青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晴川。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

0: 元，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一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两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各位爱护肤注重肌肤保养的朋友们看过来，很多女生啊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夏天天气热，脸上爱出油，就不用涂厚重面霜，只涂水乳就够了。其实真的是大错特错。咱们夏天长期待在干燥的空调房里，加上白天紫外线暴晒，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换季肌肤不稳定，很多人的皮肤都会悄悄受损，脸颊泛红发干，上妆卡粉起皮，肌肤敏感刺痛，屏障越来越脆弱。越到夏天皮肤越不稳定，抗老修护更是一刻都不能停。那说到修护界的天花板，永远绕不开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贵妇护肤单品海蓝之谜的经典传奇面霜，也是海蓝之谜当之无愧的明星王炸单品。不管是日常维稳还是急救修护，有它在手，一年四季肌肤都能稳稳在线。首先，这款面霜专门针对咱们换季敏感、干燥泛红、屏障受损的所有肌肤问题，即保湿、深层修护、抗老、舒缓敏感、强韧肌肤防御力五大功效于一体，一瓶就能搞定全脸的护肤刚需，护肤懒人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都担心贵妇面霜质地厚重，夏天用会不会闷痘、黏糊糊脸，完全不用担心。这款面霜是丰盈软糯的绵密质地，上脸之前只需要简单双手乳化，再轻轻按压上脸就可以了。推开之后肤感特别的温润，上脸不闷不黏，吸收速度很快，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的保护膜。长期坚持使用，会明显感觉到脸蛋越来越细腻稳定，皮肤屏障慢慢变厚实，脸部松弛细纹也会得到改善，肌肤紧致又透亮。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从来不用多介绍，口碑全网公认，复购率超高，用过的人几乎都说好用，是家里梳妆台必备的维稳修护面霜。夏天肌肤修护千万不要偷懒，想要安稳度过换季，想要改善脆弱敏感肌，想要一边修护一边抗老，这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定要安排上。抢购方式超级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限时抢购。大牌好物库存有限，限时秒杀福利不常有，夏天肌肤修护刚需好物，想要养好稳定好皮肤，大家直接冲就完事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不知道大家平时听歌通勤运动是不是天天都离不开蓝牙耳机呢？但说实话，市面上大部分的耳机用起来总是有各种的小毛病。入耳式的耳机塞久了，耳道又闷又疼，长时间佩戴还会损伤听力。普通的挂耳耳机笨重显眼，戴出门很突兀，稍微一动就容易掉，跑步低头都特别的不方便。今天恰逢618的年终大促，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都不亏的宝藏好物——不入耳C型耳加蓝牙耳机。 彻底解决所有戴耳机的烦恼。首先，最戳人的就是佩戴体验，它采用专业的人体工学设计， 搭配C型耳加结构， 全程不用塞进耳朵，真正实现无感佩戴，材质柔软亲肤，贴合耳廓曲线，不管上班戴一下午还是通勤长途佩戴，耳朵都没有压迫感。而且这款耳加松紧度调试的刚刚好，不夹耳，还特别的稳固。大家最担心的续航问题，这款耳机也完美解决了。搭配了专属的充电仓，支持循环补电，整体续航能力超长，日常上下班周末出行完全够用，彻底的告别随时随地电量焦虑。 出门不用随身带充电宝。再说说颜值，这款耳机真的是耳机界的颜值担当，温柔奶白搭配香槟金配色，高级又耐看，整机磨砂质感，摸起来温润又舒服，还不容易沾指纹，整体造型简约小巧，满满的韩系氛围感，戴在耳朵上看起来就像精致的耳饰，时尚又百搭，男生女生戴都合适。同时它小巧轻便，口袋小包随手就能装，便携随行毫无压力，日常出门随身 带超级方便，平时线下店里同款哺乳耳的开放式耳机，少说也要100大几。 趁着咱们618电台专属大促，福利直接拉满， 今天专属秒杀价仅需89元就能拿下， 售后大家也完全放心，我们直接给到一整年的质保服务，非人为出现的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全程售后兜底，大家放心抢购就行。想要入手这款舒服好看音质在线的耳加耳机，操作特别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秒杀， 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618特价库存不多，活动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想要换新耳机，想要无感佩戴体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回复秒杀下单，早买早享受。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清雅乐享中国节，诗词里的端午。
6: 一帽重武诗，宋·陆游。重武山村好，流花屋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为居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大家好，我叫孙家和，端午半夏，祝大家福乐绵长。

0: 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最近啊，气温一天比一天高，盛夏高温真的太考验头皮状态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头皮疯狂出油出汗。早上刚洗干净了头发，中午就贴头皮扁塌，油乎乎的，特别显邋遢。不少朋友都被夏日油头问题困扰，对吧？想要从根源改善头皮细腻，选对洗护产品特别关键。今天省内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的美发品牌卡诗大容量洗发水，专业级配方，温和不伤头皮，深层清理堆积油脂，洗完头皮通透清爽，长效控油，彻底告别油头尴尬。这次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一大瓶够用一整年，性价比直接拉满。专属的活动价只要299元，下单还直接附赠原装按压泵头，不用每次开盖清倒，日常洗头取用干净又方便。而且品牌贴心的分了5个系列，不同配色对应专属功效，精准匹配各类头皮发质，头油、头痒、有头屑的可以选控油去屑款，经常掉发、发根细软的有强韧固发款式，常年烫染、发丝干枯受损也有专门的修护滋养、丰盈增发的系列，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发质需求来挑选，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重点来说一下本次年终大促的双重福利，1000毫升的大瓶装299元，标配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再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出门随身带，旅行分装都合适，实惠又贴心。心动的朋友下单方式也是特别的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回复2个字秒杀，就能进入省内优选活动页面选购。大容量库存有限，5个功效款式数量不多，福利小样也是送完即止。想要告别夏日扁塌油头，体验高端卡诗洗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给自己换一套清爽好用的洗发水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为端午节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传统节日，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为了纪念咱们国家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每到这一天呢，人们都去赛龙舟吃粽子。
1: 端午是中华文化的记忆和延续，是爱国精神的传承和表达。翠绿的粽子，多彩的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对古人的追思，更是对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礼。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0: 北京时间13:00，
3: 春水煮茶，夏雨果粽，幸得人间好时节。一节一念，听风入夏，时光入线，普爱幽香。一夜裹起乡愁，一线绕进思念。长风浩荡，爱香拂面，思念袅袅，粽香缕缕。时间为轴，时间为念，端午仲夏，爱粽芬芳。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祝愿天生出众的你，纵横四海，绵绵不绝。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季。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高温多雨，正值野蘑菇的生长旺季，树林、草地、路边随处可见。蘑菇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备受大家青睐。但蘑菇种类繁多，不是所有种类都适合食用。再次提醒，警惕毒蘑菇。毒蘑菇的种类很多，多数毒蘑菇的外观与食用菌类似，仅凭肉眼难以区分。千万不要为满足口腹之欲而随意采摘，也不要在路边摊贩购买来源不明的蘑菇。即使在正规市场上购买野生蘑菇，也不能放松警惕。另外，不管是家庭还是饭店，在用蘑菇做食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确保在加工经营的蘑菇中没有混入毒蘑菇，确保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5: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6: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5: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6: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5: 好，一会儿就到。
4: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2: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7: 北京时间14:00，
8: 清雅悦享中国节。

家好，我是烟台玉华教育学校一年级一班的邢晨宇，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浣溪沙·端午》，宋·苏轼。青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掌腻满晴川，彩线轻长。

0: 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2: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1: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2: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1: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清雅乐享中国节，诗词里的端午。
9: 乙卯重五诗，宋·陆游。重五山村好，流瓜屋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着微观。旧俗方楚药，回居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大家好，我叫孙家和，端午半夏，祝大家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暑假将至，六一儿童月正是培养孩子观察力和生活记录习惯的好时机。想让孩子告别手机，出门发现美好，记录童年快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实用的夏日好物——小霸王儿童相机，特别适合孩子出游、日常记录使用。这款相机专为儿童设计，贴心又好用，配备了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守护孩子视力，

续航能力出色，满电可连续拍摄2000张照片，外出游玩完全够用。除此之外，还能播放 MP3 音乐，内置5款小霸王经典小游戏，一机多用，丰富孩子的课余休闲时光，深受小朋友喜爱。重点来了，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宠粉福利，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6月儿童月专属活动来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全套5件套，到手仅需99元，限时下单，免费加赠耐磨防摔的环保硅胶保护套，孩子玩耍更安心，同时赠送1年官方质保，售后无忧，有公主粉、王子蓝2种配色，男女宝宝都适配。这款儿童相机销量火爆，现货现发，售完即止，想给孩子入手好物、培养记录习惯的家长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北京时间16:00。

0: 同学们，端午节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传统节日，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为了纪念咱们国家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每到这一天呢，人们都去赛龙舟吃粽子。
1: 端午是中华文化的记忆和延续，是爱国精神的传承和表达。翠绿的粽子，多彩的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对古人的追思，更是对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礼。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各位爱护肤注重肌肤保养的朋友们看过来，很多女生啊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夏天天气热，脸上爱出油，就不用涂厚重面霜，只涂水乳就够了。其实真的是大错特错。咱们夏天长期待在干燥的空调房里，加上白天紫外线暴晒，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换季肌肤不稳定，很多人的皮肤都会悄悄受损，脸颊泛红发干，上妆卡粉起皮，肌肤敏感刺痛，屏障越来越脆弱。越到夏天皮肤越不稳定，抗老修护更是一刻都不能停。那说到修护界的天花板，永远绕不开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贵妇护肤单品，海蓝之谜的经典传奇面霜，也是海蓝之谜当之无愧的明星王炸单品。不管是日常维稳还是急救修护，有它在手，一年四季肌肤都能稳稳在线。首先，这款面霜专门针对咱们换季敏感、干燥泛红、屏障受损的所有肌肤问题，即保湿、深层修护、抗老、舒缓敏感、强韧肌肤防御力5大功效于一体，一瓶就能搞定全脸的护肤刚需，护肤懒人直接闭眼入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都担心贵妇面霜质地厚重，夏天用会不会闷痘、黏糊糊脸，完全不用担心。这款面霜是丰盈软糯的绵密质地，上脸之前只需要简单双手乳化，再轻轻按压上脸就可以了，推开之后肤感特别的温润，上脸不闷不黏，吸收速度很快，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轻薄透气的保护膜，长期坚持使用会明显感觉到脸蛋越来越细腻稳定，皮肤屏障慢慢变厚实，脸部松弛细纹也会得到改善，肌肤紧致又透亮。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从来不用多介绍，口碑全网公认，复购率超高，用过的人几乎都说好用，是家里梳妆台必备的维稳修护面霜。夏天肌肤修护千万不要偷懒，想要安稳度过换季，想要改善脆弱敏感肌，想要一边修护一边抗老，这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一定要安排上。抢购方式超级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参与限时抢购。大牌好物库存有限，限时秒杀福利不常有，夏天肌肤修护刚需好物，想要养好稳定好皮肤，大家直接冲就完事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假期开车出行安全提示：
2: 假期高速公路流量集中，广大司乘人员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驾车途中要及时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驾车时切勿分心驾驶，严禁开车接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边开车边设置导航设备等行为，切勿超速行驶。司乘人员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假期亲朋聚会、婚礼庆典增多，酒后驾驶害人害己，请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不知道大家平时听歌通勤运动是不是天天都离不开蓝牙耳机呢？但说实话，市面上大部分的耳机用起来总是有各种的小毛病。入耳式的耳机塞久了，耳道又闷又疼，长时间佩戴还会损伤听力。普通的挂耳耳机笨重显眼，带出门很突兀，稍微一动就容易掉，跑步低头都特别的不方便。今天恰逢618的年终大促，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都不亏的宝藏好物，不入耳 C 型耳加蓝牙耳机，彻底解决所有戴耳机的烦恼。首先最戳人的就是佩戴体验，它采用专业的人体工学设计，搭配 C 型耳夹结构，全程不用塞进耳朵，真正实现无感佩戴。材质柔软亲肤，贴合耳廓曲线，不管上班戴一下午还是通勤长途佩戴，耳朵都没有压迫感。而且这款耳夹松紧度调试的刚刚好，不夹耳还特别的稳固。大家最担心的续航问题，这款耳机也完美解决了，搭配了专属的充电仓，支持循环补电，整体续航能力超长，日常上下班周末出行完全够用，彻底的告别随时随地电量焦虑，出门不用随身带充电宝。再说说颜值，这款耳机真的是耳机界的颜值担当，温柔奶白搭配香槟金配色，高级又耐看，整机磨砂质感，摸起来温润又舒服，还不容易沾指纹，整体造型简约小巧，满满的韩系氛围感，戴在耳朵上看起来就像精致的耳饰，时尚又百搭，男生女生戴都合适。同时它小巧轻便，口袋小包随手就能装，便携随行毫无压力，日常出门随身带超级方便。平时线下店里同款不入耳的开放式耳机少说也要100大几，趁着咱们618电台专属大促，福利直接拉满，今天专属秒杀价仅需89元就能拿下，售后大家也完全放心，我们直接给到一整年的质保服务，非人为出现的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全程售后兜底，大家放心抢购就行。想要入手这款舒服好看音质在线的耳夹耳机，操作特别简单，大家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618特价库存不多，活动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想要换新耳机，想要无感佩戴体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回复秒杀下单，早买早享受。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0: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

0: 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春水煮茶，夏雨果粽，幸得人间好时节。一节一念，听风入夏，时光入线，普爱幽香。一夜裹起乡愁，一线绕进思念。长风浩荡，爱香拂面，思念袅袅，粽香缕缕。时间为轴，时间为面，端午仲夏，爱粽芬芳。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祝愿天生出众的你纵横四海，绵绵不绝。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品牌卡诗大容量洗发水，专业级配方，温和不伤头皮，深层清理堆积油脂，洗完头皮通透清爽，长效控油，彻底告别油头尴尬。这次咱们直接上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一大瓶够用一整年，性价比直接拉满。专属的活动价只要299元，下单还直接附赠原装按压泵头，不用每次开盖清倒，日常洗头取用干净又方便。而且品牌贴心的分了5个系列，不同配色对应专属功效，精准匹配各类头皮发质，头油、头痒、有头屑的可以选控油去屑款，经常掉发、发根细软的有强韧固发款式，常年烫染、发丝干枯受损也有专门的修护滋养、丰盈增发的系列，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发质需求来挑选，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重点来说一下本次年终大促的双重福利，1000毫升的大瓶装299元，标配原装泵头，活动期间下单再加赠80毫升的随机小样，出门随身带，旅行分装都合适，实惠又贴心。心动的朋友下单方式也是特别的简单，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回复2个字秒杀，就能进入闪电优选活动页面选购。大容量库存有限，5个功效款式数量不多，福利小样也是送完即止。想要告别夏日扁塌油头，体验高端卡诗洗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给自己换一套清爽好用的洗发水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love you。
1: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家好，我是烟台玉华教育学校一年级一班的邢晨宇，我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浣溪沙·端午》，宋·苏轼。青汉巍巍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长腻满。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天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清雅乐享中国节，诗词里的端午。
2: 一帽重武诗，宋·陆游。重武山村好，流瓜屋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回居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大家好，我叫孙家和，端午半夏，祝大家福乐绵长。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哎，喂，妈。
5: 哎，儿子。
4: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儿子。
4: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
4: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5: 儿子，我跟你说啊，
4: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儿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5: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谷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季。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 1.5 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新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提前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5: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4: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5: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4: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5: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4: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5: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4: 是最热烈的
5: 存在。

0: 北京时间22: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四境，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头痒头屑也找上门，愁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很高兴认识你。
5: 很高兴认识你。
6: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5: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4: 哦，忘了放盐了。
5: 你
6: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5: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7: 在防守的时候呢，
8: 车厢这一
4: 块还我，
8: 可是你们想
4: 还我，
7: 下一轮确实这个。
6: 我是独闯的篇章，
5: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9: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4: 啊，
9: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4: 重来重来。
6: 我冷暖自知，
5: 我们风雨相依。
4: 你带伞了吗？
10: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6: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5: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1: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6: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5: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6: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北京时间23:00。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无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0: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2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Open your heart，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4: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5: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方头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近
0: 有点烦我，
4: 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们
0: 过
3: 了，下一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六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lk，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天，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 curse。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试试。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轻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5: 我爱你，妈妈。
6: I love you, mom.
7: Rodan, mama.
8: 一样留不留级别，妈妈。
9: 一样母妈妈。
7: 妈妈。
9: 一不留为你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孝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暑假即将到来，这个六月儿童月正是帮孩子做好准备、培养观察力和记录习惯的好时机。今天强烈推荐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
1: 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定时可自拍，光趣味滤镜就40多种，出厂自带16G 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孩子们随便拍照记录都不担心内存不够，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
0: 还有 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这哪个孩子能拒绝呀？
1: 关键是这次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299元，六月儿童月专属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手仅99元，
0: 现在下单再送环保 ABS 硅胶相机保护套，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加1年质保，无忧售后，王子蓝和公主粉2色可选。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卖得太爆了，库存有限，卖完即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的新疆伊犁。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路途，切换雪山、原始森林、草原与河谷，弯道连绵，风光瞬息万变。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沉浸式感受牧场独有的悠然与辽阔。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澄澈幽蓝，四面雪山环抱，水天一色，清风携着湖光山色扑面而来，步步皆是治愈美景。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苍茫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梭林间，草原绵延起伏，散落着木屋，保留着伊犁最原生态的山野秘境。
1: 独山子大峡谷，经奎屯河千万年流水冲刷雕琢，古壁沟壑纵横，纹理凌厉，崖壁如刀削斧劈，苍凉壮阔，尽显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族。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北京时间8:00。

0: 同学们，端午节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传统节日，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为了纪念咱们国家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每到这一天呢，人们都去赛龙舟吃粽子。
1: 端午是中华文化的记忆和延续，是爱国精神的传承和表达。翠绿的粽子，多彩的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对古人的追思，更是对中华民族爱国情怀的礼。